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全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站立了地方的成功，为国助民，民生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0: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

0: 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那一夜，父亲喝醉。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

0: 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枪。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12: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13: 哎，来来来，抱吧。
1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1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0: 城市处处有诚信。
16: 师傅告诉良民了，
1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18: 哎，同学，谁来我们这儿旅游？

0: 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1: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0: 至少放心，绝不绕路，
1: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

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2: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天禅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缠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汝光。

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他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
4: 没错。
7: 住口，

老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起来。 Come on， 人民公安都不睡，每天都在呜提醒你关注，只是用你管好你账户，不透露个人信息要保护，都记住提高天气都没服务。如果要信我就刷单呀， Tell a liar or take a money呀。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他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

0: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昨日饮酒过度，
1: 醉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胎骨，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异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事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宇宙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谢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

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儿化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九三四 AI 主播于小夏。

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

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自编自演，唱响文明新风，演绎幸福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家门口寻找诗和远方。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在市博物馆，连日来参观客流持续攀升，文化过节成为假期新风尚。上午9点，市博物馆刚开馆，已经迎来了第一批前来打卡的市民。从古陶瓷珍品到地方历史陈列，从非遗文化技艺到临时特展，丰富的展陈内容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1: 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来，五一放假来博物馆看看，既能放松心情，也能学点历史知识。
0: 据馆方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正常开放，每日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为应对客流高峰，博物馆增派了志愿者和讲解员，增设临时引导标识，并适当延长了部分展厅的开放时间。
2: 从5月1号开始，每天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我们也在做好服务保障的同时提醒大家文明观展，错峰出行。
0: 假期期间，市图书馆同样备受市民青睐，成为热门文化打卡地。馆内环境静谧雅致，书香氤氲，馆藏涵盖文学、历史、科普、艺术等多个门类，舒适温馨的阅读氛围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前来徜徉书海。步入馆内，一排排书架整齐有序，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假期期间，图书馆众多读者纷至沓来，静心阅读，沉浸书香，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孩子们或是独自沉醉于奇妙的童话世界，或是依偎在家长的身边聆听故事，温馨美好的阅读场景成为馆内一道亮丽风景线。
3: 五一小长假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阅读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孩子汲取知识，收获正能量。图书馆是假期休

0: 休闲学习的好去处。
1: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读者数量较平日大幅提升。假期里，图书馆所有区域正常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同时加大图书整理、现场秩序维护及场馆环境消杀力度，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安静的阅读空间。
2: 4月30号，古城镇古城村文化中心人头攒动，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暨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们用接地气的节目唱响乡村文明新风，演绎百姓幸福生活。
1: 春晚在喜庆热烈的开场鼓中拉开帷幕，戏曲选段、舞蹈、歌曲、小品、乐器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也有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大家轮番登台，热情饱满，用最朴实的表演赞美家乡发展变化，歌颂幸福生活，现场掌声不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3: 这春晚办得特别好，都是我们村的自己人演的，看着亲切，心里也高兴。平时来大家都是忙农活忙工作的，借着春晚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大家
4: 这节目呢，我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咱现在是村里头的环境非常整洁，然后那个村风村貌非常淳朴，我们的生活是越过越有奔头。
1: 春晚节目大多取材于乡村生活、邻里故事，不少节目还融入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乡村振兴等内容，既接地气又聚人气。精彩的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5: 办春晚就是想给咱乡亲们搭个台子，让大家上台露露脸，展示展示自己，用大伙爱听爱看的方式丰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邻里之间更亲近，也让村民更有凝聚力。接下来我们还会接着搞更多惠民的文化活动，让村民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一起把咱们乡村文化搞得红红火火。
1: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还展出了我市多项特色非遗项目，让群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五一假期市民消费需求稳步提升，为切实保障周边居民日常购物需求，我市各大超市全力做好物资保供稳价工作，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便捷舒心的购物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便捷消费。
1: 记者走进众康超市邻里店，整洁明亮的卖场内，粮油米面、新鲜果蔬、肉蛋禽奶、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分区摆放整齐有序，各类货品琳琅满目，储备充裕，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按需挑选，有序结账，卖场内购物氛围轻松又惬意，充足稳定的市场供应全方位满足了周边居民假期日常消费需求。假期期间，超市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时巡查货架货品情况，及时开展补货理货工作，确保各类商品货架始终丰满，供应不间断。同时，超市严守商品质量安全关口，全程严把采购、验收、上架等各个环节，同步加强商品价格动态监测，所有民生商品均明码标价，价格平稳，让市民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6: 为了全力保障周边市民的日常购物需求，我们超市提前储备货源，加大和供应商的对接力度，拓展采购渠道，针对蔬菜、水果、肉类、米面、油等民生商品大幅的增加备货量，做到每日及时补货，全程保障供应。同时呢，我们严格把控商品质量，稳定商品价格，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切实守护好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1: 充足的物资储备，贴心的便民服务，得到了周边市民的一致认可。
7: 来这购物来比较方便，这产品呢比较齐全，这蔬菜呢也是特别新鲜，就是一站式购物，基本上那个在家门口都能把产品买全。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 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那就得多学多看，多知多懂。
0: 这没错。
1: 嘉靖叔叔，我最近就学会了一门新本领。
0: 什么本事啊？
1: 我能听懂小动物说话。
0: 什么？小动物说话，你也能听得懂？
1: 那可不。
0: 我不信，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1: 就凭我们家白老大呀。
0: 你们家那只小白狗啊？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呀？
1: 那还不明白吗？我们家白老大的话我全都能听得懂。
0: 是吗？
1: 他只要冲我汪汪汪。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就是说我饿了，快给我吃饭吧。他要是连着叫两遍汪汪汪汪汪汪，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就是一定要吃最喜欢的火腿肠。这个时候啊，我就会冲他喊：白老大，快回来吧，我给你准备好火腿肠了。
0: 这样的话谁都能听得懂。
1: 您别着急啊，还有呢，白老大要是汪汪汪，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那意思就是说，快点来摸摸我吧，给我捋捋毛，给我按摩，让我舒服舒服。他就趴在那儿，我给他捋毛按摩，看他那样子就知道，哎呀，真是太爽了。
0: 哦，你还听得懂别的话吗？
1: 当然了，如果白老大突然
2: 喂喂喂喂喂，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就是有人要占领他的地盘了。他那意思就是说，嘿，这是我的地盘，你赶紧给我走开，要不然我就杀你个片甲不留，屁滚尿流，黑不留球，满地流油。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每当这个时候啊，我就拾起根小树枝，跟他一起保卫地盘。
0: 好嘛，你这是打群架去了，这可不好啊。
1: 甭管怎么说吧，您看这白老大的话我是不是全都能听得懂？
0: 你跟白老大都这么熟了，能明白他的意思也不代表你就能听懂所有小动物们说话呀。
1: 您还别不服，咱们可以找小动物实验实验啊。
0: 你上哪儿实验呢？
1: 哪有小动物我就上哪儿啊。
0: 那哪儿有小动物啊？
1: 一出门就碰上了。
0: 什么呀？
1: 我一出我们家楼门，两只小麻雀就在天上飞呢。
0: 哟，那你赶紧跟他们聊聊吧。
1: 小麻雀你好啊，我是爱和小动物聊天的小九啊。
0: 麻雀怎么样？
1: 他们马上就回答我了。
0: 怎么说的？
1: 啾啾啾啾啾啾。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跟白老大不是一样吗？
0: 这怎么能一样吗？
1: 小狗叫是汪，小鸟叫是啾，汪汪汪是要吃饭，啾啾啾也是要吃饭呢，而且连着叫了两遍就是要吃火腿肠了。
0: 啊，小鸟要吃火腿肠？
1: 我可是听得懂小动物说话的，这还能错？我掏出准备好的火腿肠往上一举，快来吃吧。
0: 麻雀怎么样啊？
1: 那两只麻雀冲着我就飞了下来，一边飞还一边啾啾啾啾啾啾。
0: 难道还真让你说对了？
1: 我一看呐，他们俩落的也差不多了，就喊：“快吃吧！”
0: 小麻雀吃了，
1: 小麻雀拉了。
0: 什么？

0: 两只小鸟，两坨鸟粪，不偏不斜就落下来。我还正张着嘴，快点吃吧，正好落进我嘴里。呸
1: 呸呸！好嘛，这份脏啊，也难怪，谁让你喂小麻雀吃香肠来着？这回呀，该承认你听不懂小动物说话了吧？
0: 就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1: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啊？
0: 我们小区里有个喷水池，那儿啊养了好多大鲤鱼，我呀跟他们聊聊天。
1: 鲤鱼？他们也不说话呀，那怎么聊啊？
0: 他们是不出声，但是不代表不说话呀。您没看他们的嘴，老是一张一合的吗？
1: 那是吃食呢。
0: 那是说话呢。
1: 没听说过。
0: 我到了喷水池那儿啊，正好有一条红色鲤鱼在池子里一动不动。我一看它那嘴啊，正一张一合的。
1: 那你觉得它是说什么呢？
0: 这还不明白吗？我们家白老大不动换，往那一趴，小嘴在那么轻轻一动，汪汪汪，那就是要我给它捋毛按摩呢。鲤鱼啊，也是一样的。
1: 这鲤鱼怎么按摩呀？
0: 我下手不就行了吗？小鱼小鱼你别跑，我来了。谁知我伸手一下去，那鲤鱼就跑了。
1: 那还不跑？
0: 这准是没听清楚我说话。小鱼小鱼你别跑，我给你按摩。哎，别跑别跑别跑，你别跑啊，别跑。我满池子的追那只鲤鱼啊。
1: 好嘛，跟鲤鱼聊天改成追捕了。
0: 最后我瞅准了一下手，哈哈，抓住鲤鱼了。我说你别跑了，我给你按按摩捋捋毛啊。
1: 鲤鱼哪有毛啊？
0: 谁知我刚要给它按摩，那条鲤鱼嗖的一声从我手里蹦了出去，紧接着那条鱼尾巴就像乒乓球拍一样冲着我的脸啪啪啪啪，左右开弓啊。
1: 啊，这就抽上了。
0: 当时我这脸就成了肉包子了。
1: 嗨，这回知道了吧，鲤鱼的话你也听不懂啊。
0: 这没关系啊，我要继续努力。
1: 你还要干嘛呀？
0: 哎，这小区里有好几只流浪猫，我找他们试试。
1: 得，又要出事儿了。
0: 我在一个草丛里看见了一只小白猫，孤零零的趴在那儿，我就赶紧过去了。
1: 怎么小猫自个儿在这儿呢？
0: 我也纳闷啊，就去问他，小猫啊，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啊？
1: 小猫怎么说呀？
0: 那只小猫冲着我喵喵喵。
1: 哟，小猫这是怎么了？
0: 它跟白老大一样这样叫啊，就是以为别人占它地盘了。我呀捡根树枝帮它赶跑敌人就行了。
1: 它这是害怕你了，你就别捡树枝了。
0: 没事儿，我听着懂小动物说话。
1: 嗨，快别提这个了。
0: 我捡起树枝对小猫说，小猫小猫别害怕，我帮你呀一起打跑坏人。哪知小猫叫得更大声了，喵喵喵喵。
1: 你快停下，别吓着它了。
0: 正在这个时候，也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条白影冲着我就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听到喵。
1: 得，这是老猫来了。
0: 就看那只老猫冲着我力劈华山，海底捞月，双峰挂耳，左右开弓，就划拉开喽。
1: 好嘛，这只老猫练过武术。
0: 没有两分钟，我从脸上到身上就和世界地图似的，
1: 全都画花了。你快跑吧。
0: 我这不跑您这儿来了吗？嘉庆叔叔，您说我跟白老大聊天聊得好好的，怎么就跟别的动物说话就说不明白呢？
1: 这有什么难懂的？你和白老大常年生活在一起，你熟悉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说话你就听得懂。别的动物你

0: 根本不熟悉，当然也就听不懂了。
1: 您是说人和动物熟悉了就都能听得懂了？
0: 那可不，别说小狗了，人和大象、大马甚至猴子都可以互相听得懂说话呢。
1: 人能听得懂猴子说话？
0: 当然能了，古时候就有一个成语，讲的是人和猴子说话的事儿。
1: 什么成语啊？
0: 朝三暮四。
1: 啊，朝三暮四，我知道，是七个。
0: 嗨，我让你上这儿算算数来了，是朝三暮四。你听我跟你说啊，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期，有一个老爷爷叫鞠躬。
1: 那我磕头，我磕头。
0: 哎，你磕什么头啊？
1: 您不是说的吗？老爷爷都鞠躬了，那我还不得赶紧磕头啊？要不然不礼貌啊。
0: 嗨，我是说这个老爷爷叫鞠躬，这个鞠指的是一种猴子，鞠躬家里就养了好多只猴子。
1: 那这个鞠躬能听得懂猴子的话吗？
0: 当然能了。因为鞠躬和猴子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们之间交流说话都非常方便，
1: 就跟我和白老大一样。
0: 嗯，差不多吧。不过因为鞠躬养的猴子太多了，他家里又没有那么多钱买足够的箱子给猴子们吃。
1: 箱子？猴子干嘛吃箱子呀？
0: 不是箱子，是橡子，橡树的果子，猴子们可爱吃这个了。这一天呢，鞠躬就对猴子们说，我的钱买不了太多的橡子供你们吃，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给你们三个橡子，晚上给你们四个，怎么样啊？
1: 猴子们答应吗？
0: 猴子们一听就急了，叽叽叽的叫个不停。
1: 那怎么办呀？
0: 鞠躬想了想又说，那这样吧，从明天起呀，每天早晨给你们四个橡子，晚上给你们三个，怎么样？
1: 啊，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早上三个，晚上四个，这不都是一天给七个吗？那猴子能乐意吗？
0: 可是猴子们这一次却高兴得手舞足蹈，上蹿下跳。于是啊，
2: 每天开始就是早晨四个，晚上三个，
0: 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朝就是早晨，暮就是晚上的意思。这个成语后来主要形容那些没有准主意、老是变卦的人。
1: 哦，明白了，这个鞠躬还真是厉害，不光能和猴子们说话，还能把猴子糊弄得一愣一愣的。
0: 他这是没办法呀。
1: 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呢。
0: 哎，小九，你干嘛去？
1: 我找白老大聊天去喽。
0: 慢点，你书包又落下了。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知多懂，知道的多，学习的多。
0: 这没错。
1: 嘉靖叔叔，您的学问就不错。
0: 哪里哪里，您过奖了。
1: 有这么一个词儿，我想请教请教您，您能教我吗？
0: 别这么客气。你有什么词儿不明白，咱们可以探讨探讨。
1: 大龙成精。
0: 大龙成精？
1: 您说这个大龙，他不就是龙王爷吗？他怎么还能成精啊？
0: 小九，这个词儿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1: 我们黄老师教的呀。
0: 你们黄老师，语文老师啊？他怎么教你这个词儿啊？
1: 也不是他教的，是他说的一句话。
0: 什么时候啊？在哪儿说的？你给我讲讲，说不定就能明白了。
1: 行，我给您说说。就是昨天上午，黄老师说让我们描写学校花园的景色，就带我们去那儿观察。
0: 这不挺好吗？
1: 到了花园，我一看那儿，各种各样的花都开了，有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简直和葫芦娃开会似的，什么颜色都有。
0: 你看见什么都能想起葫芦娃来。
1: 王小毛看见了就高兴了，走过去冲着一朵花就下手了。
0: 他要摘花啊。
1: 我大喊一声，手下留花。吓得王小毛手往回一缩，正好打到旁边的花上。这一下好多花瓣都掉下来了。
0: 这可多不好啊。
1: 我也气坏了，我就说，王小毛，瞧你干的好事，你的花把手都打掉了。
0: 啊？
1: 不是，你的手把花都打掉了。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赶紧用花把手捡起来。
0: 什么？
1: 你赶紧用手把花捡起来。
0: 吓我一跳啊。
1: 你用花数数掉了多少手。
0: 天哪。
1: 不是，你用手数数掉了多少花。
0: 好嘛，小九，你说话可得想好了再说呀，我都快让你吓出心脏病来了。
1: 我真是太生气了，我让王小毛数数掉了多少花瓣。
0: 他数了吗？
1: 他那手指头一个一个往花坛里边点，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数到这儿他不数了。
0: 他怎么不数了？
1: 白数。
0: 嘿嘿，怎么又想起吃烤白薯来了？
1: 不是烤白薯，他是说数了也白数。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花瓣都掉到花丛里边了，花那么多根本数不过来，我就更生气了。我就想喊他一句，就是花都看不见了也得数。我就说，飞入花丛都不见，我这后半句话你也得给我数，还没说出口呢，旁边的黄老师就突然大叫了一声，我的天哪。
0: 怎么黄老师也一惊一乍的？
1: 我也纳闷呢，就听黄老师说，小九，你可真是个诗人呐，你是个作诗的天才。
0: 啊？黄老师是出现幻觉了吧？你什么时候作诗了？
1: 您都不明白，我就更糊涂了。黄老师说，小九，你刚才和王小毛做了一首诗，还是七言绝句呢。
0: 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1: 结果黄老师就把我们俩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像还真挺像一首诗的。
0: 他是怎么念的？
1: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花丛都不见。
0: 这还真像一首诗啊，小九，尤其是最后一句，还真挺有诗的韵味的。
1: 是吗？嘿嘿，王老师。

0: 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景，特别是这最后一句非常好，简直是大龙成精啊。
1: 大龙成精，嗨，小九你听错了，黄老师说的应该是画龙点睛。
0: 画龙点睛，画的龙还有点神经，这是龙疯了吗？
1: 嗨，什么呀，这是一个成语故事，你还是听我给你讲讲吧。
0: 哦，又是成语故事啊，很久很久以前对吧？
1: 对，那是在唐朝，有一个叫做张僧繇的大画家，他呀特别善于画龙。
0: 他画的龙都疯了吗？
1: 没有，他画的龙啊惟妙惟肖，就像是真的龙在云彩里穿梭一样。有一次啊，他给一个寺庙画龙，要在一面墙上画九条龙。
0: 画这么多啊？
1: 是啊，可是每一条龙全都神态各异，各有各的姿势、表情、颜色，张牙舞爪、腾云驾雾，就好像真的飞到了你眼前一样。因为他画得太逼真了，就引来了很多观看的人。
0: 我知道了，这里边有一个叫做叶公的人，他特别的喜欢龙，他就请张僧繇到自己家里画龙，结果把那真的龙给引来了。叶公见了龙就特别害怕，就说，我只喜欢你画上的样子，你真的来了。
1: 停，你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这是两个故事啊。
0: 这不是都有龙吗？差不多。
1: 差多了，叶公好龙啊是春秋时期的故事，张僧繇是唐朝时候的人，差着1000多年呢，知道吗？
0: 哦，知道了，您接着讲吧。
1: 等到张僧繇停下了笔，有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张先生，您这龙画的活灵活现，是真好看，可是为什么您都不给他们点上眼睛啊？这一个一个的没有眼珠子，不都成了瞎龙了吗？
0: 瞎龙瞎龙，有瞎有龙。
1: 嘿，不要乱说啊。张僧繇连忙就说，我之所以不给他们点上眼睛，是怕他们乘风飞走了。
0: 什么？我看不是那些龙疯了，是张僧繇疯了吧？画上的龙怎么会飞走呢？
1: 其他的人也全都不信呢，就哈哈大笑起来。有的人甚至说，你这是糊弄我们的吧，明明是自己画不好，却要用这样的谎话来骗我们。
0: 这回张僧繇怎么说呀？
1: 他摇了摇头，笑了笑，也不说话，转回头拿起了一支蘸了黑颜料的毛笔，朝着龙的眼睛就点下去了，一只一只的点起来。他刚点了两只，人们就发现了这幅画开始冒烟。
0: 啊，这画是要着火了吗？
1: 当他点到第五只龙的时候，人们就发现有的龙眼珠子开始转起来了，有的龙须子开始飘起来了，有的龙爪子开始摇起来了。
0: 啊，真要活了。
1: 当他画到第八只龙的眼睛时，就见一阵狂风吹起，半悬空就听见咔一阵响雷呀，那面墙紧接着哗倒了一大半，八条龙真的从墙壁上画里头飞了出来。
0: 这回龙是真的疯了。
1: 那八只龙摇头晃脑，乘着一阵狂风，转瞬间就飞到了天上不见了。旁边看画的人呐，全都跪下来给龙磕头。
0: 这回不是龙疯了，是看龙的人疯了。
1: 你怎么老那么多说的呀？这时候啊，张僧繇拿着笔就问跪着的那些人，怎么样，最后这只龙的眼睛我还要不要点呢？
0: 啊，还点？
1: 那些人说了，别点了别点了，给我们留一条吧。于是张僧繇就收了笔，不再点龙的眼睛了。
0: 嘉庆叔叔，真的是点了龙的眼睛，龙就会活起来吗？
1: 怎么可能啊，这不就是传说吗？后来呀，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成语，叫画龙点睛。 专门

0: 形容那些文章或者诗词写得好的人，用关键的一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让文章显得非常的精彩的事儿。
1: 哦，这样啊。啊，那黄老师说我画龙点睛是夸我的诗写得好吗？
0: 当然了，你看王小毛前面那几句纯粹是大白话，就是数花瓣，可是你最后一句一下子就让整首诗显得很有韵味，意境深远。
1: 嘿嘿，嘉庆叔叔，我那都是蒙的。
0: 蒙的也不错呀，说明你呀有作诗的潜质啊。嗯，
1: 谢谢您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0: 你干嘛去？
1: 我把我的诗抄到本子上，以后啊我就要开始写诗了。飞入花丛都不见，飞入草丛都不见，飞入树林都不见，飞入楼房都不见。
0: 嗨，这都什么诗啊。
1: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嘉庆叔叔和小九的支持和喜爱，还有很多小伙伴不清楚我们节目的更新时间，在这里小九再和大家汇报一下，听相声学成语每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准时更新一集，为了能够准时收到更新通知，大家可以点击订阅，也欢迎大家转发和给一个五星好评哦，我们在这里谢谢大家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龄，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

0: 你喝点儿。
1: 她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宇宙。少康在宇宙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那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酒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四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四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禹州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墨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墨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墨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找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钧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钧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
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墨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墨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伯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使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使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使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

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七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

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遍观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

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雨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酒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了，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在宇宙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径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据说因春秋时期周王室大夫长虹曾居于此而得名。长虹字叔，又称长叔，是东周时期周朝上大夫。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尽心竭力辅佐周敬王。但是周天子那时的地位已经十分衰微，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些诸侯霸主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长虹有雄才大略，欲复兴王室，但是他们的做法引起具有野心的诸侯国的记恨，特别是想称霸的晋国，要置长虹于死地。晋国正卿赵鞅深知长虹是扶立周敬王的功臣，一向忠心不二，周敬王不肯对他加害，于是派大夫叔向出使周国，用阴谋诡计离间周敬王和长虹的君臣关系。他故意频繁地同长虹接触，有时密谈到深夜才告辞，试图引起周敬王的怀疑。最后叔向去觐见周敬王时，煞有介事地说：“大王，我们晋国氏族之乱与长虹无关，你不必再追究长虹了，我也告辞回国复命去了。”叔向临走时故意匆匆忙忙，假装不慎把袖中一封伪造的信件遗落在殿阶上。内侍把信件捡起来交给周敬王，周敬王打开一看，竟是长虹写给叔向的密信。信中说：“请转告晋军，尽速发兵攻打周王室，我将做内应等等。”周敬王看完信不辨真假，立即搜捕长虹，逐期九族。周敬王

念其辅佐之功不忍加害，但最终还是把长虹放逐到千里之外的蛮荒蜀地去了。长虹有口难辩，悲愤交加，没想到自己对周王室一片忠心，到头来却因一封假信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到蜀地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剖腹自杀了。长虹的冤死引起了当地吏民的怜惜同情，他们把长虹的血用玉匣子盛起来埋葬，立碑纪念。三年后，长虹后人把长虹的墓葬迁回长虹的故乡禹州，结果掘土打开玉匣时，他的血已经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玉。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长虹化璧即由此而来。后世以长虹化璧形容一个人精诚忠正，以碧血与丹心联举，称颂为国捐躯之事。同时，长虹化璧、六月飞雪亦比喻千古奇冤。《史记》《左传》等史书对长虹的事迹都有记载。如今在禹州，长庄周边村民还将长庄叫做长虫街。这其实是因上几代人大多不识字，把长虹街误叫成长虫街。除此，长庄方圆一带的老百姓还代代相传，长庄是孔子老师的故里。除了流传的故事外，在长庄村东地保存有长虹墓遗址，长庄还出土有长虹后人隋朝时期康城县主簿长高的墓志铭，可见长虹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的情况，显示着贤士长虹与长庄村久远的历史渊源。当前长庄镇政府已经启动长虹故里的打造与提升工作，长虹迎宾广场、孔子访虹问月主题公园即将竣工，贤士长虹流传千古的故事和精神必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长庄进行文化探源和朝拜。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

0: 瓶，心血管功能衰竭
1: 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们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插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3: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2: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3: 老公，小心啊！
0: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机关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
1: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2: 好吧，走，一二三。
1: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2: 好吧，走，一二三。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好样的，
4: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看上吗？真的是
1: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6: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1: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1: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2: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怎么回事？抢什么抢？
2: 你怎么突然拐弯呢？
1: 找事儿吧你。
3: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哎，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都怪我没看好就拐弯。
2: 不不，是我太抢了。
0: 安全出行，文明礼让，
3: 方便你我共建和谐。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喝点喝点。
3: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2: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3: 哎，好好好，停停。
2: 停停，
4: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5: 儿子，开车一定不能喝酒啊。
6: 妈，我记住了，酒后驾车生命打折。
7: 老公，开车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啊。
8: 老婆，知道了，手机方向盘同时使用最危险。
9: 家人挂念，盼您平安回家。
1: 交通安全时刻记心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

0: 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惠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惠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

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玉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玉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店外及其他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

0: 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

0: 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
3: 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

0: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2: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4: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5: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3: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5: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6: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7: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8: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9: 抗战胜利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0: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1: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2: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4: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3: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5: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2: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

0: 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6: 不要喊过来哦！
7: 雾气松酒，江西安康。
8: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

0: 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

0: 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巨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佳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7: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 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9: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10: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劳动者坚守工作岗位，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1: 河南发布28条政策措施，推动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
2: 河南文旅市场上演年轻化改造计划，全场景升级，打造年轻人的假日新地标。
1: 年轻人端起新饭碗，看婚礼绘画师如何用画笔定格幸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降噪，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1: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成就伟业。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建设一线，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重点项目是新产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今天我们就走进驻马店和鹤壁，实地探访两大省级重点项目，看看他们如何破解行业难题，激活发展动能，用实干诠释河南新产业的发展底气与实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驻马店中国药谷超级工厂2期的施工现场，21套单体建筑目前已经施工完毕，进入配套的收尾阶段。
2: 作为驻马店市的1号工程，中国药谷聚焦生物医药产业，着力打造集约化医药产业集聚区。2期将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目前2期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五一假期，项目不停工，建设者坚守一线。

0: 建全力冲刺节点目标。高新区投资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门经理田东阳：
1: 中国药谷超级工厂项目二期总投资30亿，占地320亩，采用一家恩共享模式，建成后可容纳18家企业入驻，预计5月份主体建设完工。
2: 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大型的共享储液罐，正是一加 N 共享模式里省钱、省地、省心的关键。企业不用自己建储罐，不用单独运维设备，实打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0: 河南国华云智实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超级工厂运营公司总经理李成义：
3: 我们一加 N 呢，一是指一系列的供服配套，它包括供热、供水以及仓储等相关的公共设施。N 是 N 个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在我们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里面，只要令机入驻就可以进行生产。同时我们这些标准化的车间也可以根据入驻企业的需要进行预制和定制。
0: 别小瞧这个共享小妙招，直接解决了药企落地慢、投入高的老大难问题。上下游医药企业都扎堆往这儿聚，首批签约的企业一入园就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河南玉田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辉：
4: 化工原料在这里统一标准化生产，一键托管，像这些就是园区的封闭管网，直接输送到每家药企车间，建设成本降低30%到40%，工期缩短半年以上，来了我们就能生产，专心搞研发拓展市场就行。
0: 高新区投资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门经理田东阳：
1: 一期二期联动后将形成中部最大原料药生产基地，预计年产值达100亿元，成为驻马店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增长机。
0: 驻马店中国药谷靠共享妙招让生物医药产业高效抱团，既帮企业省成本，又带动上下游扎堆集聚，是河南布局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鲜活样板。而在豫北鹤壁，另一重点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装备赛道，用高端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扩产提能，为河南新产业再添强劲动力。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鹤壁项目现场。
5: 我现在是在鹤壁海昌智能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这里不仅是河南省重大制造业不链强链的核心工程，更是豫北地区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载体。在现场，生产运转与项目建设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一边是智能化厂房稳定生产，另一边是高标准研发中心加速收尾，即将投用。
0: 海昌智能二期专攻新能源汽车线束智能装备核心领域，包含智能装备生产、研发中心两大核心板块。其中线束生产智能装备产业园今年3月已正式投产，研发中心建设已完成约90%。五一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确保5月份顺利建成完工。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德超：
6: 这个项目的落成啊，可以让我们的交付能力实现年产新能源线束智能装备1000余台。
0: 这里将全面上线自动化产线 AGV 无人配送，不同于普通的自动化装备，这套线束生产智能装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能实现全流程精准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30%。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中心车间副主任王鹏云：
7: 我们有上百核心的产品，有全自动下线压压机、双线搅和加工中心等设备，我们这些产品都有很多的专利技术，我们一共有150多项专利技术，其中核心专利技术发明有50余项。
0: 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海昌智能成功入选2025到2027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培育名单，今年4月还成功上市，跑出了研发投入、技术攻关、专利转化、产品升级的良性循环，不仅持续突破核心技术，攒足专利家底，还把 5G 智能视觉等科技融进装备研发，让产品越来越智能，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坐稳行业头部位置筑牢了技术根基。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德超：
6: 像比亚迪、长城、裕通啊，都是我们的客户。另外呢，这几年我们产品远销国外，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调试的这些设备啊，都是要发往突尼斯、墨西哥、摩洛哥以及塞尔维亚的，让国产新能源装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二季度

0: 是全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期、黄金期，关键时期要下非常之力。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推动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稳就业、促消费、强产业、扩投资等方面推出28条举措，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1: 五一假期，河南文旅热度爆表，演绎、非遗、美食跨界融合，沉浸式玩法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近距离感受厚重中原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2: 当千年宋风与春日茶室撞个满怀，一场沉浸式的宋代雅致之旅在等着我们，走，先去变个妆。
1: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茶社老板娘正在操办一场风雅聚会，节目以小茶童的视角道出宋代茶道和静怡真的审美境界，游客陈锦逸
3: 用一个特别沉浸式演绎的感觉带入到这个氛围当中了，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河南。
1: 一盏清茶让千年风物触手可及，游客从观景人穿越成画中人，在视听盛宴中体验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2: 五一假期我们同时还有每天上千场精彩的演出，让游客去自由的选择角色身份，像是真正的闯入清明上河图一样。
4: 这个字怎么读啊？你跟大家说一遍。
5: 念缺
4: 加力十五学分。
2: 看，这是我刚中的银票。五一期间在电影小镇这样的沉浸式小剧场有十几个，还有近百位 NPC。
1: 这个五一假期，建业电影小镇推出了全天有戏系列活动，街头暗战、国风巡游、大侠过招，各种走进来玩起来的场景让游客一秒入戏。广东游客可儿
6: 跟 NPC 互动了，然后就感觉穿越到民国时期的那种场景。
1: 郑州游客杜科莹：
7: 我爷爷小时候住德化街，今天看这部剧好多场景跟他讲的一模一样，这种跟咱河南历史结合的戏看着心里有根。
1: 电影小镇营销中心负责人张浩：
8: 目前电影小镇已经形成了大剧加小剧加 NPC 互动的产品矩阵，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沉浸式加在地文化的演出方向，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中原故事讲出去。
9: 这个就是贺碧瑶制作中的拉坯工序，从彩泥到烧制，一件作品需要经历72道工序，玩泥巴真的还挺上头。
1: 在鹤壁市鹤山区的鹤壁窑古瓷烧制技艺研学基地，游客揉泥、拉坯、刻花、上釉，上手才知道处处是功夫。游客陈德旭：
10: 非常的新奇，做成现在这个模样，感觉很能释放压力，很舒适。
1: 鹤壁窑以瓷为纸，以釉为墨，寥寥数笔把山水草木定格于器皿之上。鹤壁窑古瓷烧制技艺研学传习基地负责人张卫国：
11: 我们主打游玩、体验、文创，让我们千年古瓷技艺走出了深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传统非遗的魅力。
1: 5月1号到3号，平顶山白龟湖湿地公园市民广场烟火气十足，河南非遗美食季特色美食大赛正在这里进行，参赛者现场烹饪，美食评审员现场品尝打分。河南非遗美食季美食评审员张铁头：
12: 这一家比较清淡，适合那个口味清淡一点，你这老年人吃，这一家呢是年口味重一点，年轻人肯定爱吃。
1: 活动中的美食评论员全部来自网络报名，美食评论员不仅可以现场品尝美食，还能免费游览平顶山多个景区，享受文创产品优惠折扣。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杰：
13: 我们把非遗美食与票根经济、夜经济、露营经济相结合，推出跟着美食去旅游，让大家呀在看山水的同时呀品味我们河南非遗美食。
0: 今年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市场不再满足于看山看水看古迹的传统剧本，而是集体上演了一场年轻化改造计划，各地景区正用更懂年轻人的方式把流量变成流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年五一，新乡宝泉景区不按套路出牌，白天还是岁月静好的山水画卷，晚上直接切换成峡谷电音狂欢模式，电音节篝火蹦迪轮番上阵，太行峡谷里热浪滚滚，游客来时寒难掩兴奋。
15: 我们专门冲着夜场来的，白天带小孩在浅滩玩水，坐电梯上山一点都不累，晚上他本来以为山里会很无聊，结果看到有音乐节蹦迪也特别尽兴。
14: 更懂年轻人，宝泉景区打出一套组合拳，先。

0: 无痛爬山电梯，降低体力门槛，再用百家黑演绎拉长消费链条，让太行山水以一种更贴心更潮的姿态迎接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气象保全景区品牌流量部副部长张新瑶告诉记者，
1: 针对五一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备战，优化停车场，协调增加景区大巴车接驳转运，并且在核心节点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尽最大程度优化缩短索道、摆渡车等关键环节的排队时间，让大家宝贵的时间都花在游玩上，而不是等待上。在秘境保全，玩得开心，也玩得舒心。
2: 假期，洛阳龙门古街广发青铜器店铺，游客周思涵被一件件仿古青铜器吸引住了。
3: 发现里面东西都是古生古色的，它上面那个纹样比较符合龙门石窟和洛阳牡丹的那些花纹纹样，它不像那种千篇一律，它是融合了新中式风格，让当代年轻人了解一下非遗文化。
2: 青铜器的斑驳绿锈，唐白瓷的温润光泽，拓印的细腻纹理，一批批非遗技艺走出工坊，走进街区，成为可看可学可带走的活态文化。洛阳罗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媛媛介绍，今年五一罗门古街延续了牡丹文化节的亮点，围绕石窟文化推出了系列特色项目，
4: 依托全息投影 VR 等科技，推出了无上龙门沉浸体验，风起洛阳全感剧场，让石窟文化可感可触。全天183场的沉浸式国风演绎和 NPC 的巡游互动，把石窟文化、民俗风情以及节庆的场景深度的融合，形成了特色的文旅品牌。
5: 五一假期，第三届西安毛尖市集上，民生雅集、春茶市集、非遗街区等八大板块各具特色，国潮不影，茶香元素混搭出老传统的新花头，让人忍不住掏出手机一顿拍。
6: 国潮风味很浓，不仅能喝到新茶，吃到美食，还有互动游戏的表演，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开心。
7: 而且我还赢了银票，刚背诗还有猜拳赢的，就能感受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潮流的这种气息，所以五一非常适合带家人啊，带上小朋友一起来玩。
5: 本届市集共吸引200多家优质客商参与，茶特产、文创好物、地方美食齐上阵，高中低档消费全面覆盖，风景游人。河南华益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店长王欢如，
8: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酱鸭、卤味，然后休闲鸭肉食品等多款特色产品，希望借助市集平台呢，可以更好地展示信阳食品产业的新形象，也能让外地朋友记住信阳味道，爱上信阳特产。
5: 非遗社团负责人牛立威则把茶文化和信阳风光融入一雕作品，
9: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年轻人喜欢非遗，传承非遗，让老手艺在新时代能够焕发生机。
5: 从无痛爬山到峡谷蹦迪，从国潮市集到剧本游学，文化具化为一次次可拍照、可分享、可带走的真实体验。这个五一，河南文旅不只卷出了新高度，也玩出了新深度。
10: 在平凡岗位上深耕坚守，用专业本领破解难题，河南省劳动模范平美神马集团首席技能大师李军练就一身绝活，专治设备疑难杂症，被大家称为织机医生。请听报道。
11: 我的工作经验总结说的望闻问切，望也就是看，观察设备的异常性，闻听声音，要用鼻子嗅到也高温产生的一些异味，问呢就是直接问操作人员，切诊脉一样，我们也可以触摸设备，感觉到设备的震动。
12: 在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碾织衣厂车间，李军正在织机前解决断围现象。在织造过程中，如果围纱发生断裂，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织机停机，影响生产。
11: 它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路板出现故障，它摘除掉进行一个测试。
12: 凭借娴熟的技术，李军仅用20分钟就找到了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法，而这短短的20分钟来源于30年对技术的精心钻研。
11: 当年我当学徒的时候，出了一个故障，曾经在机台上一趴，曾经趴过8个小时，就不挪地方。有的就是挡车工就是说我，说哈，你既然修不好，你休息休息吧。我今天休息休息，下次还我休息休息，那这个故障谁来处理？我永远都学不会。
12: 公司生产的帘子布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汽车轮胎。

0: 开航空航天等领域，为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生产出高质量产品，在别人眼里有点轴劲的李军，硬是练就出自己的望闻问切四诊法。
1: 轴承旁边有油脂，溢出来的油脂我就拿手摸了一下，油脂在手上轻轻的就是摩擦，然后就观察在光线下，金属的粉磨的手掌它会发光的，这个就是轴承磨损的表现。
0: 在维修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李军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1: 我八个小时把它修好了，我会有一种成就感，到后来我可能就是10分钟、20分钟就把这个故障就处理好了。
0: 李军说，积累的经验、学到的本领永远在自己身上，而他也把自己的本领用在生产设备的优化改造上。白胚布制造之余，会产生大量的铜管鱼线，这些鱼线处理过程繁琐，耗时耗力，李军就主动带领团队制造出织机大纱架铜管鱼线自动去除装置。
1: 我们可以直接在纱架上将1600个铜管鱼丝全部一次性清空。
0: 这台装置不仅省时省力，每年还能为企业增加产能效益达456万元。就是凭着这股子钻劲儿，李军带领团队攻克多项连字部制造装备优化等方面的技术难题，获得国家专利12项，成功攻克行业共性难题27项。
1: 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进口部件的国产化和进口配件的自主维修，为我们企业后续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当年轻人端起了新饭碗，有多少新职业让你意想不到？今天一起来认识那些打破常规、靠一技之长改写人生的青春面孔。我们先从一位婚礼绘画师聊起。
2: 拍照只需要按一下快门，但是绘画需要4到5个小时。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选择婚礼绘画呢？但我想说，有些幸福值得慢下来。
3: 我真的草坪就位，音乐响起，新人缓缓入场。在婚礼现场的一角，绘画师黄颖豪正用丙烯颜料勾勒着新郎新娘的面颊。97年出生的黄颖豪做婚礼绘画师已有3年。这份甜蜜事业始于一次偶然邀约。
2: 刚开始是我国外的朋友回来举办婚礼，然后他开始找到我进行这个现场绘画，然后我就会在网上搜阅一些资料。我发现在国外，他们很多婚礼开始请一些艺术家来创作，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这次尝试让美术专业出身的黄颖豪在幸福感满满的婚礼氛围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成为一名婚礼绘画师。
2: 刚开始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也会觉得像一些摄像呀、车队呀、四大金刚是一个必需品。是我会在网上发一些我画的作品，从刚开始不是很多订单，到慢慢的很多人开始预订、开始咨询，从刚开始副业后来发展为主业。
3: 黄颖豪一边积累经验，一边也在思考婚礼画师与婚礼摄影师究竟有什么不同。一次新人的特别请求让他找到了答案。
2: 最深刻的一次，当时是那个新娘找到我，让我给新郎的去世的父亲画到画面里面，想给新郎一个惊喜。新郎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是直接当场落泪了。通过这个绘画的方式，让已故的父亲另一种方式来参加婚礼，让这份爱永续。
3: 除了弥补亲人缺席的遗憾，黄颖豪也在尝试捕捉整场婚礼的情感脉动，喜悦、眼泪、笑声，将它们融入一幅画中，并在婚礼现场完成交付。
4: 这会儿是在画什么呀？
2: 这个是在画我们这个婚礼主背景。
4: 需要画多久能完成这幅画作？
2: 一般是需要画4到5个小时左右。现场需要捕捉人物的动态和形态，要把这个人物画得更像，还有一些时间的把控。我们必须要把婚礼结束那一刻要交付给新人。
5: 回过头来看这个画面的话，可以把回忆拉回到当下。
6: 怎么样？一个天气，大家非常的快乐，现场非常的激情，非常澎湃。
7: 这是第一次见，感觉特别有新鲜感。
8: 这个是相机所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它比较有个人的这种温度。我觉得如果以后我结婚的话，我也会订一个。
3: 如今婚礼绘画师的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热度不断飙升，黄颖豪社交媒体的咨询量和订单络绎不绝，他也和多家婚礼策划公司建立了稳定合作。最忙的时候他一个月要画20场婚礼。
4: 如果要找你预定的话，现在一般要提前多久？
2: 现在一般是需要提前半年左右开始预约。我也准备开展一些相关培训，希望帮助更多人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们也在努力去探索、去发掘，给新人更多新奇感和仪式感。
3: 2025年，我国婚庆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元， Z 世代成为结婚的主力军，他们追求个性，看重情感价值。婚礼绘画师这个新饭碗，说到底卖的不是画，是情绪，是仪式感，是对模板化人生的拒绝。业内预计，未来3年，个性化婚礼需求将带动行业规模增速超过50%。多地人社部门已将婚礼绘画师纳入新兴职业培训目录，提供技能补贴与创业指导。这个小众职业不仅勾勒出了浪漫，还闯出了一条潜力无限的甜蜜赛道。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人工智能到低空经济，从数据要素到生物制造，河南加快培育开放应用新场景。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河南场景培育开放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保障举措，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0: 省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2736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37.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5%。其中，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4%。
9: 近日，省网信办发布首批12家涉企网络辟谣直连点试点单位名单，引导企业通过网络辟谣主动发声，回应社会关切。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入选。
0: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度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征集选派工作，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根据要求，科技特派员及服务团服务期限原则上为1年。
9: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发布通知，停车场免费开放，其中安阳市开放车位5283个，开封市3处免费换乘停车场提供小型车位5500个，信阳市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和收费停车场开放车位2825个，南阳市中心城区开放车位1046个。
10: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西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西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部东南部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9到11度，最高气温西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5月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西北风转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9: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高慧，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调，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一江南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神后古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非遗展演、开窑仪式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节日期间，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劳动之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神后古镇迎来旅游高峰，期间举办的非遗展演、开窑仪式等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感受传统文化。五一假期，神后古镇老街热闹非凡，一场集逛古镇、赏钧瓷、看演艺于一体的活动在这里举行。老街沿线戏曲表演、非遗展演等活动同步进行，不少游客被街边特色小店吸引，驻足挑选手工艺品。
1: 听说神后比较好玩，就趁着五一假期带孩子来感受下钧瓷文化。上次清明节来的时候人太多没进来，所以今年五一就早早来了，挺有意思的。

0: 这些郊外也很漂亮。
1: 假期期间，神后古镇各大钧刺窑口举办的开窑仪式成为亮点。随着窑门打开，一件件釉色绚丽的钧瓷作品呈现在游客眼前，独特的窑变效果和器物造型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赏。
2: 今天在神后镇看到了精彩的开窑仪式，感觉很幸运，也看到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钧瓷作品，心里很感动。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也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3: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今天在现场亲眼看到了开窑，太震撼了。听传承人老师讲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工序和故事，才明白非遗手艺的珍贵。这样的文化应该被更多年轻人知道，也希望以后还能带孩子来体验。
4: 钧瓷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72道工序。五一期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对钧瓷感兴趣，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钧瓷，爱上钧瓷，让我们这门手艺一代一代传下去。
1: 五一假期出游休闲正当时，禹州白霜市集精心打造多元游玩体验，推出特色演绎、亲子游乐、美食逛吃、趣味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假期活动，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白霜市集，节日装扮格外亮眼，浓厚的假日气息扑面而来。为让市民游客度过舒心有趣的五一假期，市集提前谋划、精心布局，打造一站式吃喝玩乐游娱购体验。
5: 这里边有游戏啦，有玩的，还有那涂鸦啦，啥都有，好多玩的，小孩们都特别喜欢。
6: 俺闺女好拍照打卡，然后就是三楼的话，可多花啦啥啦，这都开了，然后领着她来拍拍照玩玩。另外，咱还喜欢那种撸毛嘛，上面有撸毛馆，然后搁这玩，孩子也非常开心，有时候捞都捞不走嘞。
1: 假日期间，白霜市集凭借丰富的活动、优质的服务，浓郁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既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点亮了禹州城市休闲生活新场景。
7: 五一假期，我们本着服务市民、方便群众的初衷，精心筹备了非遗手工项目、脱口秀、音乐会、少儿才艺等各类休闲游玩活动，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欢乐、充实的假期。今后我们将推出更多贴合群众喜好的主题活动，全力打造广大市民喜爱的休闲消费好去处。
1: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当广大市民畅享五一假期，外出游玩、休闲放松、尽享美好惬意时光的时候，咱们城市里有许多劳动者主动放弃假期休息，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实干和担当诠释新时代劳动之美。漫步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成为假期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他们手持扫帚、簸箕，俯身弯腰，精细清扫路面纸屑、落叶等各类垃圾。洒水车、机械化清扫车同步联动，穿梭往来，开展路面冲刷保洁作业，全方位维护市容环境。
8: 虽然不能放假休息，但是看到街道干干净净，大家玩得开心，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1: 为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我市环卫部门提前谋划部署，持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学优化环卫作业班次，针对商圈、景区、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加密清扫、垃圾清运频次，全面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回保洁模式，确保各类垃圾随铲随清，路面时刻干净整洁，全力为广大市民和外来游客打造整洁、舒心、有序的城市环境。
9: 五一劳动节就是我们劳动者的节日，坚守岗位也是过节，把城市打扫干净是我们的责任，能为大家创造干净的生活环境，用劳动迎接自己的节日，我觉得特别光荣。
1: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游玩，尽享假日的美好时光，也有许多人选择走进图书馆、城市书屋，利用假日学习充电，乐享读书的快乐。在大禹书屋看到，书架上文学类、经济类、

0: 自然科学类等书籍整齐有序地放置在书柜上。读者们或驻足书架前挑选书籍，或伏案静心阅读，自习充电。少儿阅读区更是座无虚席，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共读绘本，静心绘画，大家在墨香中放松身心，充实自我，享受别样的假日时光。
1: 放假了，在这里看书写作业很安静，比在家玩手机好多了，能学到很多知识，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屋。
2: 五一假期景区都比较拥挤，我觉得人挤人不如带着孩子来城市书屋看看书，增加一下孩子的阅读量，也可以为他培养一个好的阅读习惯。这边的书种类也比较丰富，可以增加孩子各个方面的见识。
0: 为满足市民假期阅读需求，我市图书馆城市书屋正常开放，优化服务保障，增设新书上架、阅读推广、亲子共读等便民文化活动，用舒适环境与丰富藏书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充电站。
3: 五一假期到咱书屋的读者明显增多，大家更青睐文学、社科、少儿、科普类书籍，我们还举办了各种丰富的活动，为读者做好服务，引导文明阅读，让市民在书香里度过一个安静又充实的假期。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
1: 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0: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点亮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
1: 能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

0: 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2: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铁声声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冲锋号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3: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化。

0: 女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3: 不要喊快来哦，
4: 雾气松江江心安康，
5: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2: 届时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2: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8: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9: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0: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1: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

0: 被迫终止。
1: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死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英文。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劳动者坚守工作岗位，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0: 河南发布28条政策措施，推动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
1: 河南文旅市场上演年轻化改造计划，全场景升级，打造年轻人的假日新地标。
0: 年轻人端起新饭碗，看婚礼绘画师如何用画笔定格幸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降噪，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0: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成就伟业。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建设一线，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重点项目是新产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今天我们就走进驻马店和鹤壁，实地探访两大省级重点项目，看看他们如何破解行业难题，激活发展动能，用实干诠释河南新产业的发展底气与实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驻马店中国药谷超级工厂2期的施工现场，21套单体建筑目前已经施工完毕，进入配套的收尾阶段。
1: 作为驻马店市的1号工程，中国药谷聚焦生物医药产业，着力打造集约化医药产业集聚区。2期将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目前2期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五一假期项目不停工，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冲刺节点目标。高新区投资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门经理田东阳：
4: 中国药谷超级工厩项目2期总投资30亿，占地320亩，采用一加N共享模式。

0: 现能后可容纳十八家企业入驻，预计五月份主体建设完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大型的共享储液罐，正是一加 N 共享模式里省钱、省地、省心的关键。企业不用自己建储罐，不用单独运维设备，实打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2: 河南国华云智实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超级工厂运营公司总经理李成义：
3: 我们一加 N 呢，E 是指一系列的供服配套，它包括供热、供水以及仓储等相关的公共设施。N 是 N 个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在我们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里面，只要令机入驻就可以进行生产。同时我们这些标准化的车间也可以根据入驻企业的需要进行预制和定制。
2: 别小瞧这个共享小妙招，直接解决了药企落地慢、投入高的老大难问题。上下游医药企业都扎堆往这儿聚，首批签约的企业一入园就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河南玉田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辉：
4: 化工原料在这里统一标准化生产，一键托管，像这些就是园区的封闭管网，直接输送到每家药企车间，建设成本降低30%-40%，工期缩短半年以上，来了我们就能生产，专心搞研发，拓展市场就行。
2: 高新区投资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门经理田东阳：
0: 一期二期联动后将形成中部最大原料药生产基地，预计年产值达100亿元，成为驻马店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2: 驻马店中国药股靠共享妙招让生物医药产业高效抱团，既帮企业省成本，又带动上下游扎堆集聚，是河南布局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鲜活样板。而在豫北鹤壁，另一重点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装备赛道，用高端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扩产提能，为河南新产业再添强劲动力。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鹤壁项目现场。
5: 我现在是在鹤壁海昌智能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这里不仅是河南省重大制造业不链强链的核心工程，更是豫北地区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载体。在现场，生产运转与项目建设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一边是智能化厂房稳定生产，另一边是高标准研发中心加速收尾，即将投用。
2: 海昌智能二期专攻新能源汽车线束智能装备核心领域，包含智能装备生产研发中心两大核心板块，其中线束生产智能装备产业园今年三月已正式投产，研发中心建设已完成约90%。五一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确保五月份顺利建成完工。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德超：
6: 这个项目呢，落成啊，可以让我们的交付能力实现年产新能源线束智能装备1000余台。
2: 这里将全面上线自动化产线 AGV 无人配送，不同于普通的自动化装备，这套线束生产智能装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能实现全流程精准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30%。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中心车间副主任王鹏云：
7: 我们有上百种产品，其中核心的产品有全自动下线压压机、双线搅和加工中心等设备，我们这些产品都有很多的专利技术，我们一共有150多项专利技术，其中核心专利技术发明有50余项。
2: 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海昌智能成功入选2025-2027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培育名单，今年四月还成功上市，跑出了研发投入、技术攻关、专利转化、产品升级的良性循环，不仅持续突破核心技术，攒足专利家底，还把 5G 智能视觉等科技融进装备研发，让产品越来越智能，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坐稳行业头部位置筑牢了技术根基。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德超：
6: 像比亚迪、长城、裕通啊，都是我们的客户。另外呢，这几年我们产品远销国外，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调试的这些设备啊，都是要发往突尼斯、墨西哥、摩洛哥以及塞尔维亚的，让国产新能源装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二季度是全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期、黄金期，关键时期要下非常之力。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推动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稳就业、促消费、

0: 强产业、扩投资等方面推出28条举措，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为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1: 五一假期，河南文旅热度爆表，演艺、非遗、美食跨界融合，沉浸式玩法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近距离感受厚重中原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2: 当山涧送风与春日茶室撞个满怀，一场沉浸式的宋代雅致之旅在等着我们。走，先去变个妆。
1: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茶社老板娘正在操办一场风雅聚会。节目以小茶童的视角道出宋代茶道和静怡真的审美境界，游客沉浸意。
3: 那种就特别沉浸式演绎的感觉，带入到这个氛围当中了，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河南。
1: 一盏清茶让千年风物触手可及，游客从观景人穿越成画中人，在视听盛宴中体验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4: 五一假期我们同时还有每天上千场精彩的演出，让游客去自由的选择角色身份，像是真正的闯入清明上河图一样。
5: 这个字怎么读啊？你跟大家说一遍。
6: 扁鹊。
5: 加力15学分。
2: 看，这是我刚中的银票。五一期间在电影小镇，这样还有近100位 NPC。
1: 这个五一假期，建业电影小镇推出了全天有戏系列活动，街头暗战、国风巡游、大侠过招，各种走进来玩起来的场景，让游客一秒入戏。广东游客可儿
7: 跟 NPC 互动了，然后就感觉穿越到民国时期的那种场景。
1: 郑州游客杜科莹：
8: 我爷爷小时候住德化街，今天看这部剧，好多场景跟他讲的一模一样，这种跟咱河南历史结合的戏，看着心里有根。
1: 电影小镇营销中心负责人张浩：
9: 目前电影小镇已经形成了大剧加小剧加 NPC 互动的产品矩阵，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沉浸式加在地文化的演出方向，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中原故事讲出去。
10: 这个就是贺碧瑶制作中的拉坯工序，从采泥到烧制，一件作品需要经历72道工序，玩泥巴真的还挺上头。
1: 在鹤壁市鹤山区的鹤壁瑶古瓷烧制技艺研学基地，游客揉泥、拉坯、刻花、上釉、上手，才知道处处是功夫。游客陈德旭：
11: 非常的新奇，做成现在这种模样，感觉很能释放压力，很舒适。
1: 鹤壁瑶以瓷为纸，以釉为墨，寥寥数笔把山水草木定格于器皿之上。鹤壁瑶古瓷烧制技艺研学传习基地负责人张卫国：
12: 我们主打游玩、体验、文创，让我们千年古瓷技艺走出了深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传统非遗的魅力。
1: 5月1号到3号，平顶山白圭湖湿地公园市民广场烟火气十足，河南非遗美食季特色美食大赛正在这里进行，参赛者现场烹饪，美食评审员现场品尝打分。河南非遗美食季美食评审员张铁头：
13: 这一点比较清淡，吃个那个口味清淡一点，你这老年人吃这一点的是咽口重一点，年轻人肯定爱吃。
1: 活动中的美食评论员全部来自网络报名，美食评论员不仅可以现场品尝美食，还能免费游览平顶山多个景区，享受文创产品优惠折扣。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杰：
14: 我们把非遗美食与票根经济、夜经济、露营经济相结合，推出跟着美食去旅游，让大家呀在看山水的同时呀品味我们河南非遗美食。
0: 今年五一假期，河南文旅市场不再满足于看山看水看古迹的传统剧本，而是集体上演了一场年轻化改造计划。各地景区正用更懂年轻人的方式把流量变成流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五一，西乡宝泉景区不按套路出牌，白天还是岁月静好的山水画卷，晚上直接切换成峡谷电音狂欢模式，电音节、篝火蹦迪轮番上阵，太行峡谷里热浪滚滚，游客来时寒难掩兴奋。
16: 我们专门冲着夜场来的，白天带小孩在浅滩玩水，坐电梯上山一点都不累，晚上他本来以为山里会很无聊，结果看到有音乐节蹦迪也特别尽兴。
15: 更懂年轻人，宝泉景区打出一套组合拳，先用无痛爬山电梯降低体力门槛，再用百家黑演绎拉长消费链条，让太行山水以一种更贴心更潮的姿态迎接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新乡宝泉景区品牌流量部副部长张新瑶告诉记者：
17: 针对五一客流高峰，我们

0: 提前备战，优化停车场，协调增加景区大巴车接驳转运，并且在核心节点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尽最大程度优化缩短索道、摆渡车等关键环节的排队时间，让大家宝贵的时间都花在游玩上，而不是等待上。在秘境宝泉，玩得开心，也玩得舒心。
1: 假期，洛阳龙门古街广发青铜器店铺，游客周思涵被一件件仿古青铜器吸引住了。
2: 发现里面东西都是古生古色的，它上面那个纹样比较符合龙门石窟和洛阳牡丹的那些花纹纹样，它不像那种千篇一律，它是融合了新中式风格，让当代年轻人了解一下非遗文化。
1: 青铜器的斑驳绿锈，唐白瓷的温润光泽，拓印的细腻纹理，一批批非遗技艺走出工坊，走进街区，成为可看可学可带走的活态文化。洛阳龙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媛媛介绍，今年五一龙门古街延续了牡丹文化节的亮点，围绕石窟文化推出了系列特色项目，
3: 依托全息投影、VR 等科技，推出了无上龙门沉浸体验，风起洛阳全感剧场，让石窟文化可感可触。全天183场的沉浸式国风演绎和 NPC 的巡游互动，把石窟文化、民俗风情以及节庆的场景深度的融合，形成了特色的文旅品牌。
4: 假期第三届西安毛尖市集上，名山雅集、春茶市集、非遗街区等八大板块各具特色，国潮布影、茶香元素混搭出老传统的新花头，让人忍不住掏出手机一顿拍。
5: 国潮风味很浓，不仅能喝到新茶、吃到美食，还有互动游戏的表演，当然小孩都玩得很开心。
6: 而且我还赢了银票，刚背诗还有挑钱赢的，就能感受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潮流的这种气息，所以五一非常适合带家人啊，带上小朋友一起来玩。
4: 本届市集共吸引200多家优质客商参与，茶特产、文创好物、地方美食齐上阵，高中低档消费全面覆盖，风景游人。河南华益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店长王欢如。
7: 这是我们带来的有酱鸭、卤味，然后休闲鸭肉食品等多款特色产品，希望借助市集平台呢，可以更好地展示信阳食品产业的新形象，也能让外地朋友记住信阳味道，爱上信阳特产。
4: 非遗社团负责人牛立威则把茶文化和信阳风光融入一雕作品，
8: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年轻人喜欢非遗、传承非遗，让老手艺在新时代能够焕发生机。
4: 从梧桐爬山到峡谷蹦迪，从国潮市集到剧本游学，文化聚化为一次次可拍照、可分享、可带走的真实体验。这个五一，河南文旅不只卷出了新高度，也玩出了新深度。
9: 在平凡岗位上深耕坚守，用专业本领破解难题，河南省劳动模范平煤神马集团首席技能大师李军练就一身绝活，专治设备疑难杂症，被大家称为织机医生。请听报道。
10: 我的工作经验总结说的望闻问切，望也就是看，观察设备的异常性，闻听声音，老用鼻子嗅到一些高温产生的一些异味，问呢就是直接问操作人员，切诊脉一样，我们也可以触摸设备，感觉到设备的震动。
11: 在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碾织衣厂车间，李军正在织机前解决断围现象。在织造过程中，如果围纱发生断裂，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织机停机，影响生产。
10: 它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路板出现故障，它摘除掉进行一个测试。
11: 凭借娴熟的技术，李军仅用20分钟就找到了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法，而这短短的20分钟来源于30年对技术的精心钻研。
10: 当年我当学徒的时候，徒弟故障曾经在机台上一趴，曾经趴过8个小时都不挪地方，有的就是挡车工就是说我说哈，你既然修不好你休息休息吧，我今天休息休息，下次还我休息休息，那这个故障谁来处理？我永远都学不会。
11: 公司生产的帘子布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汽车轮胎、航空航天等领域，为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生产出高质量产品，在别人眼里有点轴劲的李军硬是练就出自己的望闻问切四诊法。
10: 轴承旁边有油脂溢出来的油脂，我就拿手摸了油脂，在手上轻轻的

0: 摩擦，然后就观察，在光线下，金属的磨的手指上它会发光的，这个就是轴承磨损的表现。
1: 在维修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李军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0: 我八个小时把它修好了，我会有一种成就感。到后来我也可能就是10分钟、20分钟就把这个故障就处理好了。
1: 李军说，积累的经验、学到的本领永远在自己身上，而他也把自己的本领用在生产设备的优化改造上。白胚布制造之余会产生大量的铜管鱼线，这些鱼线处理过程繁琐，耗时耗力，李军就主动带领团队制造出织机大纱架铜管鱼线自动去除装置。
0: 我们可以直接在纱架上将1600个铜管鱼丝全部一次性清空。
1: 这台装置不仅省时省力，每年还能为企业增加产能效益达456万元。就是凭着这股子钻劲儿，李军带领团队攻克多项连字部制造装备优化等方面的技术难题，获得国家专利12项，成功攻克行业共性难题27项。
0: 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进口部件的国产化和进口配件的自主维修，为我们企业后续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当年轻人端起了新饭碗，有多少新职业让你意想不到？今天一起来认识那些打破常规、靠一技之长改写人生的青春面孔。我们先从一位婚礼绘画师聊起。
2: 拍照只需要按一下快门，但是绘画需要4到5个小时。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选择婚礼绘画呢？但我想说，有些幸福值得慢下来。
3: 我真的草坪就位，音乐响起，新人缓缓入场。在婚礼现场的一角，绘画师黄颖豪正用丙烯颜料勾勒着新郎新娘的面颊。97年出生的黄颖豪做婚礼绘画师已有3年，这份甜蜜事业始于一次偶然邀约。
2: 刚开始是我国外的朋友回来举办婚礼，然后他开始找到我进行这个现场绘画，然后我就会在网上搜阅一些资料。我发现在国外，他们很多婚礼开始请一些艺术家来创作，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这次尝试让美术专业出身的黄颖豪在幸福感满满的婚礼氛围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成为一名婚礼绘画师。
2: 刚开始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也会觉得像一些摄像呀、车队呀、四大金刚是一个必需品。我会在网上发一些我画的作品，从刚开始不是很多订单，到慢慢的很多人开始预定、开始咨询，从刚开始副业后来发展为主业。
3: 黄颖豪一边积累经验，一边也在思考婚礼画师与婚礼摄影师究竟有什么不同？一次新人的特别请求让他找到了答案。
2: 最深刻的一次，当时是那个新娘找到我，让我给新郎的去世的父亲画到画面里面，想给新郎一个惊喜。新郎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是直接当场落泪了。通过这个绘画的方式，让已故的父亲另一种方式来参加婚礼，让这份爱永续。
3: 除了弥补亲人缺席的遗憾，黄颖豪也在尝试捕捉整场婚礼的情感脉动，喜悦、眼泪、笑声，将他们融入一幅画中，并在婚礼现场完成交付。
4: 这会儿是在画什么呀？
2: 这个是在画我们这个婚礼主备景。
4: 需要画多久能完成这幅画作？
2: 一般是需要画4到5个小时左右。现场需要捕捉人物的动态和形态，要把这个人物画得更像，还有一些时间的把控。我们必须要把婚礼结束那一刻要交付给新人。
5: 回过头来看这个画面的话，可以把回忆拉回到当下。
6: 怎么样一个天气，大家非常的快乐，现场非常的激情，非常澎湃。
7: 这是第一次见，感觉特别有新鲜感。
5: 这个是相机所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它比较有个人的这种温度。我觉得如果以后我结婚的话，我也会订一个。
3: 如今婚礼绘画师的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热度不断飙升，黄颖豪社交媒体的咨询量和订单络绎不绝，他也和多家婚礼策划公司建立了稳定合作。最忙的时候他一个月要画20场婚礼。
4: 如果要找你预定的话，现在一般要提前多久？
2: 现在一般是需要提前半年左右开始预约。我也准备开展一些相关培训，希望帮助更多人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们也在努力去探索、去发掘，给新人更多新奇感和仪式感。
3: 2025年，我国婚庆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元，类时代成为结婚的主力军，他们追求个性，看重情感价值。婚礼绘画师这个新饭碗，说到底卖的不是画，是情绪，是仪式感，是对模板化人生的拒绝。业内预计，未来3年，个性化婚礼需求将带动行业规模增速超过50%。

0: 各地人社部门已将婚礼绘画师纳入新兴职业培训目录，提供技能补贴与创业指导。这个小众职业不仅勾勒出了浪漫，还闯出了一条潜力无限的甜蜜赛道。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人工智能到低空经济，从数据要素到生物制造，河南加快培育开放应用新场景。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三年河南场景培育开放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保障举措，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2: 省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2736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37.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5%。其中，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4%。
1: 近日，省网信办发布首批12家涉企网络辟谣直连点试点单位名单，引导企业通过网络辟谣主动发声，回应社会关切。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入选。
2: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度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征集选派工作，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根据要求，科技特派员及服务团服务期限原则上为一年。
1: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发布通知，停车场免费开放，其中安阳市开放车位5283个，开封市3处免费换乘停车场提供小型车位5500个，信阳市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和收费停车场开放车位2825个，南阳市中心城区开放车位1046个。
3: 天气，
2: 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西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西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部东南部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9到11度，最高气温西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6号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中东部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西北风转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地中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3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6: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 河南广电全媒。

0: 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神后古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非遗展演、开窑仪式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节日期间，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劳动之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神后古镇迎来旅游高峰，期间举办的非遗展演、开窑仪式等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感受传统文化。五一假期，神后古镇老街热闹非凡，一场集逛古镇、赏钧瓷、看演艺于一体的活动在这里举行。老街沿线戏曲表演、非遗展演等活动同步进行，不少游客被街边特色小店吸引，驻足挑选手工艺品。
1: 听说神后比较好玩，就趁着五一假期带孩子来感受下钧瓷文化。上次春节来的时候人太多没进来，所以今年五一就早早来了，挺有意思的。这些小玩意儿也很漂亮。
0: 假期期间，神后古镇各大钧瓷窑口举办的开窑仪式成为亮点。随着窑门打开，一件件釉色绚丽的钧瓷作品呈现在游客眼前，独特的窑变效果和器物造型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赏。
2: 今天在神后镇看到精彩的开窑仪式，感觉很幸运，还看到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钧瓷作品，心里很感动。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也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3: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今天在现场亲眼看到了开窑，太震撼了。听传承人老师讲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工序和故事，才明白非遗手艺的珍贵。这样的文化应该被更多年轻人知道，也希望以后还能带孩子来体验。
4: 钧瓷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72道工序。五一期间看到

0: 这么多年轻人对钧瓷感兴趣，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钧瓷，爱上钧瓷，让我们这门手艺一代一代传下去。
1: 五一假期出游休闲正当时，禹州白霜市集精心打造多元游玩体验，推出特色演绎、亲子游乐、美食逛吃、趣味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假期活动，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白霜市集，节日装扮格外亮眼，浓厚的假日气息扑面而来。为让市民游客度过舒心有趣的五一假期，市集提前谋划、精心布局，打造一站式吃喝玩乐游鱼购体验。
2: 这里边有游戏啦，有玩的，还有那涂鸦啦，啥都有，好多玩的，小孩们都特别喜欢。
3: 俺闺女好拍照打卡，然后就是三楼的话，可多花啦啥啦，这都开了，然后领着她来拍拍照玩玩。另外，咱还喜欢那种撸毛嘛，上面有撸毛馆，然后搁这玩，孩子也非常开心，有时候捞都捞不走嘞。
1: 假日期间，白霜市集凭借丰富的活动、优质的服务、浓郁的烟火气，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既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点亮了禹州城市休闲生活新场景。
4: 五一假期，我们本着服务市民、方便群众的初衷，精心筹备了非遗、手工项目、脱口秀、音乐会、少儿才艺等各类休闲游玩活动，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欢乐、充实的假期。今后我们将推出更多贴合群众喜好的主题活动，全力打造广大市民喜爱的休闲消费好去处。
1: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当广大市民畅享五一假期，外出游玩，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